听众朋友好，今天是5月13日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活的信德，继续播送钟声响起的那天。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0: 教宗梁十四世接见跨信仰会谈与会者，他指出，基督徒与穆斯林必须携手努力提振人性。在庆祝卫塞节之际，圣座宗教交谈部致函佛教徒团体，佛教徒与基督徒为解除武装的和平做出重要贡献。宗教事业局发布2025年年度报表，该年度净收益为5100万欧元，提拨2430万欧元的经费给教宗。教宗梁十四世5月11日接见了约旦王室跨信仰研究院和圣座宗教交谈部的成员。前者在约旦亲王哈桑本塔拉勒的赞助下创立，近日前来罗马参加会谈，主题为现代人的怜悯与共情。教宗在讲话中指出，怜悯与共情是基督信仰和伊斯兰教的基本态度。在穆斯林传统里，怜悯是天主在信徒心中赐下的礼物，并将至慈者列为上主99个尊名之一。这提醒我们，怜悯始终源自于天主本身。在基督信仰传统内，天主的怜悯在耶稣身上变得有形可见。天主不只是看见和听见人的苦难，更亲自予以体验，成了怜悯的道成肉身。因此，对基督徒和穆斯林来说，怜悯与共情不是额外添加的东西或可有可无的选项。事实上，怜悯与共情对这两个宗教的信徒来说都有其社会意涵。从基督徒的角度来看，关爱穷人、分担他们的苦难至关重要。谈到这点，教宗对于约旦王室接纳难民的慷慨努力表示赞赏。接着，教宗醒思了科技今天对怜悯与共情的影响。虽然我们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彼此相连，但有关他人艰苦的持续影像和视频可能会导致我们的心灵变得麻木，而非在心中激起涟漪。梁十四世引用方济各教宗牧职之初的一段讲道，警惕众人已经对他人的痛苦习以为常，误以为他人的磨难对自己没有影响，对此不感兴趣，觉得事不关己。在此背景下，普雷沃斯特教宗总结道，基督徒和穆斯林蒙召在各自的传统中汲取宝藏，以投入共同的使命，即在人性变得冰冷的地方予以提振，为受苦的人发声，并且将冷漠化为团结。许多阴影笼罩着世界，例如战争、暴力、以特定种族或宗教为尊的民族主义，以及对宗教的利用。在这样的时代里，基督信仰和佛教的灵修传统，透过他们关于和平的呼吁，却能做出重要的贡献。在庆祝卫塞节之际，即庆祝佛陀的诞生、成道和涅槃的庆节，圣座宗教交谈部向佛教徒团体发表贺函，如此写道。该贺函由圣座宗教交谈部部长科瓦卡德书记与该圣部的秘书长 坎卡纳马拉格盟席共同签署。贺函中强调，和平并不只是没有战争，更是一份寻求居住在人心中的恩典，一个沉静却强大的临在，它能带来启发和促成转变。贺函中还引用了教宗梁十四世于今年的世界和平日文告中的话，重申和平是存在的，他渴望寓居我们心中。当和平显得脆弱时，它应当受到保护和培育。我们蒙召去实现的和平，是没有武装并解除武装的和平。这个和平不依赖暴力，而是源自真理、怜悯与互相的信任。在这个脉络下，基督徒与佛教徒的传统能提供一条光明之路。事实上，两大宗教都认为和平是一个恩典，它首先解除内心的武装，然后才能解除双手的武装。佛陀在法句经中第五节的教导，恨绝不能止恨，唯有慈爱方能止恨。耶稣则在福音中邀请，你们当爱你们的仇人，并指出缔造和平的人是有福的。从这些教义基础上，宗教领袖有责任在对话中成为真正的伙伴与修和的缔造者。贺函中还写道，我们被邀成为勇敢的见证人，能够促进相遇，治愈创伤和重建信任。身为公民与信徒，我们共同的责任在于推动和平，挑战不公，并敦促掌权者不要助长分裂，却要追求对话而非对立。我们也必须警惕因沉默或恐惧而变成共犯。未能发挥这个作用，各宗教首先要鼓励祈祷、默观和内在的转变，并邀请人们每天活出和平，做出善意举动，怀抱耐心，拒绝仇恨或报复，同时培养希望的勇气。贺函的最后，祝愿亲爱的佛教朋友们有个蒙受祝福、成果丰硕的卫塞节。愿基督徒与佛教徒两大宗教携手努力，为人类开启新的愿景。宗教事业局5月11日发表其2025年年度财务报表，此报表的编撰依循了国际会计准则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并遵守巴塞尔协议第三支柱的披露要求。根据这份报表，宗教事业局2025年的净收益为5100万欧元，相较于前一年增长幅度为 55.5%， 创下过去十年来的新高。宗教事业局表示，此成果得益于经营表现的改善，积极且规范的投资组合管理，有利的市场条件，以及客户资产规模的增加。在2025年度，客户总资产达到59亿欧元，前一年为57亿欧元。在利息收益方面，2025年成长为3230万欧元，前一年是2940万欧元，而佣金收益维持在2620万欧元，基本上与前一年持平。中介业务收益则从2024年的5150万欧元增长为6630万欧元。 宗教事业局的一级资本比率成长为 71.9%， 这是一个金融机构的核心资本，相较于它的风险加权资产的关键性指标。就净资产而言，增加了8340万欧元，达到8.153亿欧元。年度报告表示，宗教事业局的资本和流动性反映出其谨慎态度，目的是为了保护客户以及确保长期的可持续性。有鉴于2025年的成果和该机构的资本需求，并遵循宗教事业局支持宗教与爱德事业的使命，经书记委员会同意，今年提拨给圣父教宗的经费为2430万欧元，相较于2024年成长了 76.1%。 此外，宗教事业局也表明，该机构与修会的关系在2025年得到进一步的加深，不论是该机构服务的修会数量，还是通过资产管理委托将资产托付于该机构的修会数量都有所增长。该年度的财务报表收到了德勤会计师事务所的无保留审计意见，并于2026年4月28日获得宗教事业局监管委员会一致通过，然后依照章程规定，这份财务报表呈交给书记委员会。另外，2026年2月在与星辰公司的合作下，宗教事业局也推出了两个新的股票指数，以之作为世界各地天主教徒投资的基准。这两个股票指数不仅汲取了市场良好实践的经验，而且完全符合天主教社会训导，为投资者提供了合乎伦理的投资回报渠道。随着2025年财务报表的批准，宗教事业局主席德夫朗苏的任期也告一段落，该机构为他的服务、领导和努力表示感谢。新主席保利已经上任。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活的信德》。钟声响起的那天，圣施礼华与主乐团的起源。

在施礼华修道期间，他突然收到了父亲去世的噩耗，带给他一次重大的圣召考验。施礼华在没有父亲所提供的支援下，他必须面对一个挑战，是要放弃圣召照顾家庭。可是他已答应天主用一生来服侍天主，并且要度神父的独身生活，他觉得自己将因此而永远地与天主结合在一起。他决心把所有的信心都放在天主的旨意上，特别是现在，当照顾这个家庭的全部责任都落在他这个做长子的身上时，他考虑再三，圣召的道路他要坚定地走下去。在思考到如何照顾他的家人的问题，以及考虑到他还是一个学生，还没有接受圣至圣事，他所得到的结论就是要为他的母亲、姐姐卡门和弟弟身体在萨拉高萨找一个地方让他们先住下来，以便他就近照顾他们。这是施礼华所能做的最好的安排。然后他抚慰他们的悲伤之后，就回到萨拉高萨继续他的修道生活，并为家人寻找一个新的家。三周后，在1924年12月20日，于圣加路修院教堂，施礼华接受了米格尔德桑托斯主教祝圣他为执事。履行执事的职责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在圣体圣事中对主耶稣怀有极高的崇敬之情，以至于当他触摸到圣体时，他的手有时还有他的整个身体都会颤抖着。这是发生在他第一次协助圣体降服的时候，而此时他必须把装有圣体的小玻璃盒放在圣体光里。他立即的反应是要求天主永远不要让他在面对圣体时如同处理例行公事一样。多年后，当施礼华谈到那一天在弥撒中在圣体降服时碰触到无主耶稣的圣体时，他内心深处涌出的恳求是：主啊，让我永远不要如同例行公事一样的接近你，让我永远爱你，就像我触摸到你时的那样，带着信德和爱德的战斗。在1925年初，施礼华才能够将家人从罗格纽搬到萨拉高萨，在离修院不远的地方为他们找到一间小公寓。施礼华于1925年3月28日被祝圣为神父，当时他还不知道天主要他做什么。在3月30日，也就是圣周一，他在祝师圣母朝圣地主持了第一台弥撒，他也为自己父亲的灵魂获得安息，奉献了他的第一台弥撒。

在3月30日当天，他被赋予了第一份牧职，是被派到一个名叫佩尔迪格拉的村庄。那是一个山区的小村庄，村里的情况有些棘手，而那里的堂区神父在没有完整说明当地的情况下放弃了他的堂区，而之后正式提出的理由是他生病了。这位神父在一个月之后，也就是在五月时突然的去世了，因此官方的解释可能是有些道理的。在佩尔迪格拉山区小村庄的人们，大概有870人，都住在简陋的房子里。这些房子聚集在圣母蒙召圣天堂的周围，他们热烈地欢迎这位新任命的司铎施里华神父来到此地协助堂区。施里华神父鼓起了自己所有的司铎热情来做回应。当他巡视教堂时，他伤心地发现教堂内部看起来是无人照顾且又肮脏，因此在第二天举行弥撒之前，他尽可能地打扫和清洁教堂，甚至跪着仔细地擦洗了每一个角落。他每天举行弥撒，并在下午和他们一起祈祷。他还针对任何有兴趣的人，儿童和成人，或是团体举办道理班，甚至在有必要时以一对一的方式就教会的基本教理做讲座。他还为孩子们准备了他们初领圣体。施里华神父特别照顾病人，尽可能多去看望他们。无论白天或黑夜任何时间，他总是把圣体带给所有的病人。施里华神父挨家挨户地拜访堂区的信友们，不到两个月他就拜访过了村里所有的家庭。他跟他们谈论了很多有关告解圣事的道理，他称之为喜乐的圣事，因为他说道，这项圣事把我们带回到天主的身边。就这样，他成功地让村里几乎所有的居民都办了告诫。他之后劝告神父们要成为一位听告诫的神父，并成为他们生活中主要热衷的事物。他还建议神父们每天或每周至少要两三次坐在告诫亭里，像渔夫等待捕鱼一样的等待着灵魂。刚开始也许没有人来，你可以带着日课或是一本神修阅读的书籍做你的默想。在最初的日子里，你应该能够这样做。然后一位老妇人出现了，你可以教导她。她一个人获得益处还是不够的，她会带着自己的孙子与她下一次一起来。逐渐的，不论男女老少，会有众多的教友都会来办告诫，他们几乎不会让你喘一口气，你根本无法在告诫亭里祈祷，因为你被富有的手就像主耶稣的手一样，你会不断地说道，我赦免你。当时像贝尔迪格拉这样的小村庄有一个习俗，就是堂区神父只要完成一天的职责后，就会与当地的权力核心，市长、医生、药剂师和镇上的秘书聚在一起玩牌。但是施里华神父自己有很多事情要做，以至于他没有时间与所谓的权力核心参加休闲活动。在佩尔迪格拉度过的所有日子里，他清楚地感受到天主想要他做一些特别的事，即使那些事情仍然笼罩在混沌不清之中。
1952年5月18日，施利华神父调回到了萨拉高沙，他在佩尔迪格拉的短暂停留，在他的心灵留下了深刻而恒久的印象。在1927年圣周期间，他将在丰布埃纳的一个乡村的堂区做第二次轮调。施利华神父在他晚年时回忆道，我曾有两次会在乡村的堂区服务，当我回忆起那些时光是多么的快乐啊，他们带给我很大的好处，是极大的，而且是非常大的。当我回想起他们时，我是多么的高兴啊。

那时候，耶稣对他的门徒们说：人拿灯来，难道是被放在斗底或床下吗？不是放在灯台上吗？因为没有什么隐藏的事不被显示出来的，也没有隐秘的事不被揭露的。有耳能听的就听吧。耶稣又对他们说：要留心你们所听到的。你们用什么尺度量给人，也要用什么尺度量给你们，并且要多加给你们，因为凡是有的还要给他，凡是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从他手中夺去。马尔谷福音第4章21-25节。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5月13日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活的信德，继续播送钟声响起的那天。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0: 教宗梁十四世接见跨信仰会谈与会者，他指出基督徒与穆斯林必须携手努力提振人性。在庆祝卫塞节之际，圣座宗教交谈部致函佛教徒团体，佛教徒与基督徒为解除武装的和平做出重要贡献。宗教事业局发布2025年年度报表，该年度净收益为5100万欧元，提拨2430万欧元的经费给教宗。教宗梁十四世5月11日接见了约旦王室跨信仰研究院和圣座宗教交谈部的成员，前者在约旦亲王哈桑本塔拉勒的赞助下创立，近日前来罗马参加会谈，主题为现代人的怜悯与共情。教宗在讲话中指出，怜悯与共情是基督信仰和伊斯兰教的基本态度。在穆斯林传统里，怜悯是天主在信徒心中赐下的礼物，并将至慈者列为上主99个尊名之一。这提醒我们，怜悯始终源自于天主本身。在基督信仰传统内，天主的怜悯在耶稣身上变得有形可见。天主不只是看见和听见人的苦难，更亲自予以体验，成了怜悯的道成肉身。因此，对基督徒和穆斯林来说，怜悯与共情不是额外添加的东西或可有可无的选项。事实上，怜悯与共情对这两个宗教的信徒来说都有其社会意涵。从基督徒的角度来看，关爱穷人、分担他们的苦难至关重要。谈到这点，教宗对于约旦王室接纳难民的慷慨努力表示赞赏。接着，教宗省思了科技今天对怜悯与共情的影响。虽然我们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彼此相连，但有关他人艰苦的持续影像和视频可能会导致我们的心灵变得麻木，而非在心中激起涟漪。梁十四世引用方济各教宗牧旨之初的一段讲道，警惕众人已经对他人的痛苦习以为常，误以为他人的磨难对自己没有影响，对此不感兴趣，觉得事不关己。在此背景下，普雷沃斯特教宗总结道，基督徒和穆斯林蒙召在各自的传统中汲取宝藏，以投入共同的使命，即在人性变得冰冷的地方予以提振，为受苦的人发声，并且将冷漠化为团结。许多阴影笼罩着世界，例如战争、暴力、以特定种族或宗教为尊的民族主义，以及对宗教的利用。在这样的时代里，基督信仰和佛教的灵修传统透过他们关于和平的呼吁，却能做出重要的贡献。在庆祝卫塞节之际，即庆祝佛陀的诞生、成道和涅槃的庆节，圣座宗教交谈部向佛教徒团体发表贺函，如此写道。该贺函由圣座宗教交谈部部长科瓦卡德书记与该圣部的秘书长 坎卡纳马拉格盟席共同签署。贺函中强调，和平并不只是没有战争，更是一份寻求居住在人心中的恩典，一个沉静却强大的临在，它能带来启发和促成转变。贺函中还引用了教宗梁十四世于今年的世界和平日文告中的话，重申和平是存在的，他渴望寓居我们心中。当和平显得脆弱时，它应当受到保护和培育。我们蒙召去实现的和平是没有武装并解除武装的和平。这个和平不依赖暴力，而是源自真理、怜悯与互相的信任。在这个脉络下，基督徒与佛教徒的传统能提供一条光明之路。事实上，两大宗教都认为和平是一个恩典，它首先解除内心的武装，然后才能解除双手的武装。佛陀在《法句经》中第五节的教导，恨绝不能止恨，唯有慈爱方能止恨。耶稣则在福音中邀请，你们当爱你们的仇人，并指出缔造和平的人是有福的。从这些教义基础上，宗教领袖有责任在对话中成为真正的伙伴与修和的缔造者。贺函中还写道，我们被邀成为勇敢的见证人，能够促进相遇，治愈创伤和重建信任。身为公民与信徒，我们共同的责任在于推动和平，挑战不公，并敦促掌权者不要助长分裂，却要追求对话而非对立。我们也必须警惕因沉默或恐惧而变成共犯。未能发挥这个作用，各宗教首先要鼓励祈祷、默观和内在的转变，并邀请人们每天活出和平，做出善意举动，怀抱耐心，拒绝仇恨或报复，同时培养希望的勇气。贺函的最后，祝愿亲爱的佛教朋友们有个蒙受祝福、成果丰硕的卫塞节。愿基督徒与佛教徒两大宗教携手努力，为人类开启新的愿景。宗教事业局5月11日发表其2025年年度财务报表。此报表的编撰依循了国际会计准则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并遵守巴塞尔协议第三支柱的披露要求。根据这份报表，宗教事业局2025年的净收益为5100万欧元，相较于前一年增长幅度为55.5%，创下过去10年来的新高。宗教事业局表示，此成果得益于经营表现的改善，积极且规范的投资组合管理，有利的市场条件，以及客户资产规模的增加。在2025年度，客户总资产达到59亿欧元，前一年为57亿欧元。在利息收益方面，2025年成长为3230万欧元，前一年是2940万欧元，而佣金收益维持在2620万欧元，基本上与前一年持平。中介业务收益则从2024年的5150万欧元增长为6630万欧元。 宗教事业局的一级资本比率成长为 71.9%， 这是一个金融机构的核心资本，相较于它的风险加权资产的关键性指标。就净资产而言，增加了8340万欧元，达到8.153亿欧元。年度报告表示，宗教事业局的资本和流动性反映出其谨慎态度，目的是为了保护客户以及确保长期的可持续性。有鉴于2025年的成果和该机构的资本需求，并遵循宗教事业局支持宗教与爱德事业的使命，经书记委员会同意，今年提拨给圣父教宗的经费为2430万欧元，相较于2024年成长了 76.1%。 此外，宗教事业局也表明，该机构与修会的关系在2025年得到进一步的加深，不论是该机构服务的修会数量，还是通过资产管理委托将资产托付于该机构的修会数量都有所增长。该年度的财务报表收到了德勤会计师事务所的无保留审计意见，并于2026年4月28日获得宗教事业局监管委员会一致通过，然后依照章程规定，这份财务报表呈交给书记委员会。另外，2026年2月，在与星辰公司的合作下，宗教事业局也推出了两个新的股票指数，以之作为世界各地天主教徒投资的基准。这两个股票指数不仅汲取了市场良好实践的经验，而且完全符合天主教社会训导，为投资者提供了合乎伦理的投资回报渠道。随着2025年财务报表的批准，宗教事业局主席德夫朗苏的任期也告一段落，该机构为他的服务、领导和努力表示感谢。新主席保利已经上任。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活的信德》。钟声响起的那天，圣施礼华与主乐团的起源。

在施礼华修道期间，他突然收到了父亲去世的噩耗，带给他一次重大的圣召考验。施礼华在没有父亲所提供的支援下，他必须面对一个挑战，是要放弃圣召照顾家庭。可是他已答应天主用一生来服侍天主，并且要度神父的独身生活，他觉得自己将因此而永远地与天主结合在一起。他决心把所有的信心都放在天主的旨意上，特别是现在，当照顾这个家庭的全部责任都落在他这个做长子的身上时，他考虑再三，圣召的道路他要坚定地走下去。在思考到如何照顾他的家人的问题，以及考虑到当时他还是一个学生，还没有接受圣至圣事，他所得到的结论就是要为他的母亲、姐姐卡门和弟弟身体在萨拉高萨找一个地方让他们先住下来，以便他就近照顾他们。这是施礼华所能做的最好的安排。然后他抚慰他们的悲伤之后，就回到萨拉高萨继续他的修道生活，并为家人寻找一个新的家。三周后，在1924年12月20日，于圣加洛修院教堂，施礼华接受了米格尔·德·桑托斯主教祝圣他为执事。履行执事的职责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在圣体圣事中对主耶稣怀有极高的崇敬之情，以至于当他触摸到圣体时，他的手有时还有他的整个身体都会颤抖着。这是发生在他第一次协助圣体降服的时候，而此时他必须把装有圣体的小玻璃盒放在圣体光里。他立即的反应是要求天主永远不要让他在面对圣体时如同处理例行公事一样。多年后，当施礼华谈到那一天在弥撒中在圣体降服时碰触到无主耶稣的圣体时，他内心深处涌出的恳求是：主啊，让我永远不要如同例行公事一样的接近你，让我永远爱你，就像我触摸到你时的那样，带着信德和爱德的战斗。在1925年初，施礼华才能够将家人从罗格纽搬到萨拉高萨，在离修院不远的地方为他们找到一间小公寓。施礼华于1925年3月28日被祝圣为神父，当时他还不知道天主要他做什么。在3月30日，也就是圣周一，他在祝师圣母朝圣地主持了第一台弥撒，他也为自己父亲的灵魂获得安息奉献了他的第一台弥撒。

在3月30日当天，他被赋予了第一份牧职，是被派到一个名叫佩尔蒂格拉的村庄。那是一个山区的小村庄，村里的情况有些棘手，而那里的堂区神父在没有完整说明当地的情况下放弃了他的堂区，而之后正式提出的理由是他生病了。这位神父在一个月之后，也就是在五月时突然的去世了，因此官方的解释可能是有些道理的。在佩尔迪格拉山区小村庄的人们大概有870人，都住在简陋的房子里，这些房子聚集在圣母蒙召升天堂的周围，他们热烈地欢迎这位

新任命的司铎施礼华神父来到此地协助堂区。施礼华神父鼓起了自己所有的司铎热情来做回应。当他巡视教堂时，他伤心地发现教堂内部看起来是无人照顾且又肮脏。因此在第二天举行弥撒之前，他尽可能地打扫和清洁教堂，甚至跪着仔细地擦洗了每一个角落。他每天举行弥撒，并在下午和他们一起祈祷。他还针对任何有兴趣的人，儿童和成人，或是团体举办道理班，甚至在有必要时以一对一的方式就教会的基本教理做讲座。他还为孩子们准备了他们初领圣体。施礼华神父特别照顾病人，尽可能多去看望他们。无论白天或黑夜任何时间，他总是把圣体带给所有的病人。施礼华神父挨家挨户地拜访堂区的信友们，不到两个月，他就拜访过了村里所有的家庭。他跟他们谈论了很多有关告解圣事的道理，他称之为喜乐的圣事，因为他说道，这项圣事把我们带回到天主的身边。就这样，他成功地让村里几乎所有的居民都办了告诫。他之后劝告神父们要成为一位听告诫的神父，并成为他们生活中主要热衷的事物。他还建议神父们每天或每周至少要两三次坐在告诫亭里，像渔夫等待捕鱼一样的等待着灵魂。刚开始也许没有人来，你可以带着日课或是一本神修阅读的书籍做你的默想。在最初的日子里，你应该能够这样做。然后一位老妇人出现了，你可以教导她。她一个人获得益处还是不够的，她会带着自己的孙子与她下一次一起来。逐渐的，不论男女老少，会有众多的教友都会来办告诫。他们几乎不会让你喘一口气，你根本无法在告诫亭里祈祷，因为你被富有的手就像主耶稣的手一样，你会不断地说道，我赦免你。当时像贝尔蒂格拉这样的小村庄有一个习俗，就是堂区神父只要完成一天的职责后，就会与当地的权力核心、市长、医生、药剂师和镇上的秘书聚在一起玩牌。但是施礼华神父自己有很多事情要做，以至于他没有时间与所谓的权力核心参加休闲活动。在佩尔蒂格拉度过的所有日子里，他清楚地感受到天主想要他做一些特别的事，即使那些事情仍然笼罩在混沌不清之中。1952年5月18日，施礼华神父调回到了萨拉高萨，他在佩尔蒂格拉的短暂停留，在他的心灵留下了深刻而恒久的印象。在1927年圣周期间，他将在丰布埃纳的一个乡村的堂区做第二次轮调。施礼华神父在他晚年时回忆道，我曾有两次会在乡村的堂区服务，当我回忆起那些时光是多么的快乐啊，他们带给我很大的好处，是极大的，而且是非常大的。当我回想起他们时，我是多么的高兴啊。

那时候，耶稣对他的门徒们说：人拿灯来，难道是被放在斗底或床下吗？不是放在灯台上吗？因为没有什么隐藏的事不被显示出来的，也没有隐秘的事不被揭露的。有耳能听的就听吧。耶稣又对他们说：要留心你们所听到的。你们用什么尺度量给人，也要用什么尺度量给你们，并且要多加给你们，因为凡是有的还要给他，凡是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从他手中夺去。马尔谷福音第4章21-25节。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5月14日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公开接见梁十四世，在若望保罗二世教宗遇袭的地方祈祷。小伊纳爵在下宫门口与教宗相拥，我告诉他我痊愈了。教宗接见苏丹总理伊德里斯。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45年前的5月13日，若望保罗二世教宗在圣伯多禄广场遇袭。当时全世界为教宗的康复而齐心祈祷。教宗梁十四世在今年同一天的周三公开接见活动开始之前，乘坐教宗座车向聚集在圣伯多禄广场上的信友致意。在距离宗座大楼同门不远的地方，有一块白色大理石地砖，那里就是若望保罗二世教宗遇袭的地方。教宗梁在不远处从座车上下来，步行到那里，随后静默祈祷片刻，并单膝跪下，触碰白色大理石上圣若望保罗二世教宗的墓徽。在这次公开接见活动中，梁十四世提及沃伊瓦迪教宗那次遇袭事件，说：今天我们纪念法蒂玛圣母，在45年前的今天，若望保罗二世教宗遇袭，因此我将今天的要理讲授奉献给荣福同征玛利亚，教宗也将饱受战争蹂躏的百姓的和平呼声托付于圣母玛利亚。在要理讲授开始前，聚集在圣伯多禄广场上的人们恭听了选自《松徒大事录》的经文。圣使路加写道：他们进了城，就上了那座他们所居住的楼房，在那里有伯多禄、若望、雅各伯、安德勒、菲里伯、多莫、巴尔多禄茂、马窦、阿尔菲的儿子雅各伯、热诚者西满及雅各伯的兄弟犹达。这些人同一些妇女及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他的兄弟都同心合意地专务祈祷。要理讲授开始时，教宗指出，范二文献教会宪章的最后一章将玛利亚尊为一个典范，一名卓越的成员和一位母亲。在面对圣父的旨意、圣子的救赎工程和圣神的行动，玛利亚是温和柔顺的，是教会注定要成为的样子之典范。他那毫无条件的而止成形，为我们展示如何成为教会的一员。他因圣宠而成为我们的母亲，故而我们能以赤子信赖之情求助于他，深信必蒙他的聆听、守护和关爱。教宗还指出，玛利亚以一种全然特殊的方式协助耶稣的救恩工程，以听命服从、信德、望德和炽热的爱德，借着他的圣子，进而恢复人灵的超性生命。教宗邀请我们效仿圣母玛利亚，指出玛利亚是谦逊、活泼的信德以及服从的榜样，让我们虚心倾听来自此榜样的质问，在爱内慷慨回应，在心里赞美天主，并从圣事中汲取力量，让我们祈求圣母帮助我们成为他圣子忠信的门徒。要理讲授结束后，教宗向讲中文的人们致以诚挚的问候。他说：亲爱的兄弟姐妹们，我笃定献上我的祈祷，好使你们作为基督徒的信仰见证，能在天主恩宠的助佑下始终结出丰硕的果实，我衷心地降福你们。
2025年8月4日晚上未能实现的拥抱，2026年5月12日傍晚如愿以偿。去年夏天，教宗梁十四世亲自前往耶稣圣婴儿童医院，患病少年伊纳爵·贡萨韦斯则住在重病监护室，教宗无法进去探望。而今，这名少年在冈道尔夫堡下宫外向本新闻网表示：“我告诉教宗，我痊愈了，感谢天主，我现在很好，而且在马德里等他。他很高兴，他能给我个拥抱，我也能问候他了。时间非常短暂，但极其美妙。感谢天主，谢谢教宗。”这名15岁西班牙少年去年夏天入住耶稣圣婴儿童医院治病。他住院的几天前，刚和哥哥姐姐一起来到罗马，目的是参加禧年青年庆典。医生形容小伊纳爵的肺部像是爆炸了一样，距离死亡只有一步之遥。他的呼吸道出现了侵袭性的淋巴瘤。教宗经由共同的朋友知道这件事后，在托尔维尔加塔的活动会场吁请众人为小伊纳爵祈祷，而且于8月4日晚上亲自前往重症监护室问候小伊纳爵的父母兄姐，这令他们喜出望外。在教宗的关切下，这个由痛苦、希望和坚定信德相交织而成的故事受到国际新闻的关注。很多人向这个从西班牙来到意大利的家庭表达团结和关怀之情，为他们热切祈祷。小伊纳爵在病痛和治疗中度过了高低起伏的几个月，他现在已经痊愈出院，远离点滴和绷带。他渴望亲自告诉教宗梁这个好消息，并向他致以感谢。这名西班牙少年说：“我想告诉教宗，我的病现在已经全好了。昨天我得到消息，医生告诉我一切顺利，治疗已经结束，淋巴瘤没有了。”伊纳爵站在下宫外的人行道上如此表示，身旁则站着他的母亲。这名伟大的母亲在8月4日那晚向本新闻网表示，她确信天主必会保佑这名生病的儿子，保佑她和她的丈夫以及其他的孩子。如今，她望着家里最小的孩子站着谈笑风生，充满自信，神态自若，做母亲的眼里满是欣慰。关于生病这几个月的记忆，这对母子异口同声地说：“天主始终临在于我们的生命中，教宗也临在于他们的生命中。”小伊纳爵表示：“我要感谢他的祈祷。事实上，自从探病以来，教宗就与贡萨韦斯一家人时常联络。患病少年向教宗讲述了他的健康问题，因为其余的他什么也不缺。感谢天主，一切都送过来了。我现在所拥有的一切，没有任何一个是我自己的，一个也不是。这是个奇迹。”小伊纳爵认为，在他痊愈的路上，很多帮助也从天上而来。我的祖父母、我父母的朋友以及圣女加拉。我苏醒的时候，我觉得圣女加拉离我好近。在耶稣圣婴医院照顾我的医生，圣名就是加拉，所以我觉得圣女加拉行了个奇迹。此外，还有其他圣人，贡萨韦斯太太补充说，第一位便是黎巴嫩隐修士圣夏贝尔，超过20000个治愈都是因他的转求而实现的。教宗访问贝鲁特时，曾在这位圣人的墓前祈祷。然后他到耶稣圣婴儿童医院探病时，在重症监护室留下了这位圣人的圣读。贡萨韦斯太太表示，他们向圣夏贝尔请求帮助，
也求了圣阿库蒂斯，他们从一开始就有这位年轻圣人的圣像在身边。另外，由于贡萨韦斯一家人是新慕道团体的成员，他们也请该团体的共同创始人埃尔南德斯转导。除了灵性的助佑以外，小伊娜爵的母亲也见证了许多物质援助。这是一段恩宠的时期，我们知道这是个恩宠，因为光凭我们的力量是做不到的。我们身处一个陌生的国家，语言不通，而且病症看起来很快就变得很严重，一天又一天，全都改变了。我们备受煎熬，却也得到天主借着种种具体效果所赐予的深切安慰。这真是天主上知的安排。有人把自己的房子腾出来，让我们住进去。贡萨韦斯一家人带着天主圣爱的记号回去西班牙，大病初愈的儿子关怀他们的教宗，以及在周围随时准备扶持他们的数百人，一切都是奇迹。教宗里昂十四世5月11日在梵蒂冈接见了苏丹总理伊德里斯，随后伊德里斯总理与圣座国务卿帕洛林枢机举行了会晤。圣座国务院负责与各国关系的副秘书长布拉日蒙席也在场。圣座新闻室的一份公告指出，在圣座国务院举行的亲切会谈中，双方强调圣座和苏丹之间关系的重要性，以及当地教会为苏丹的益处做出的重要贡献。此外，双方也讨论了三年多来摧残苏丹的严重危机，该国因战争而四分五裂。公告称，为此，双方强调迫切需要实现停火，向民众提供援助，以及在苏丹全国各界之间开启真诚的对话，旨在结束冲突和共同建设和平。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

在婚姻生活中，生儿育女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但是在怀孕的阶段，对于那已来到却未知的生命，焦虑不安是稀疏平常的事。很多人说，我不求我的孩子大富大贵，只求他平安健康。然而，如果孩子不健康呢？难道他就不值得被爱，不值得当我的孩子吗？这是我们要深思的议题。关于这点，德国天主教妇女协会全国主席伯格纳女士，以及从事辅导工作多年的本笃会士古伦神父，在他们联合撰写的著作《家庭是人生的冒险》一书中加以阐释。

孩子是在计划之中来的。接下来的日子，他们两人沉浸在为人父母的喜悦，同时也担心该如何面对有小孩的生活。他们在这两个极端情绪之间摇摆。他们不但忙着准备一间婴儿房，同时还要通知雇主、亲朋好友及同事。每个人都给他们各种建议。安德利亚心里一下满是期待，一下又都是忧虑，而且他也很敏锐地感受到自己身上的种种变化。清晨时会心悸，常常有倦怠感，有时候突然饿得要命，但又一点胃口都没有，等等。除此之外，他心中也充满各种疑问。我还能像以前一样做运动吗？我们的性生活会受到影响吗？哪些产前检查是必要的呢？我该吃什么东西，孩子才会长得更好？有什么事是一定要避免的吗？我的孩子健康吗？在德国，妇女从怀孕到生产之间的产前检查分为三个阶段。根据德国医师及健保委员会的优生保健法则，这些检查的目的是尽量排除母亲和胎儿在生命和健康方面任何可能的危险，及时发现健康方面的问题，并采取处理措施。因此，对于许多年轻夫妇而言，怀孕的第一个阶段是个特别麻烦的阶段。这时候，他们的焦点不在于这新生命所带来的欢欣和感恩之情，而是要知道胎儿是否健康，有没有肢体或心智残障。因此，他们必须决定要不要做各种检查，或要不要保留这个孩子。问题是，在怀孕的前三分之一阶段中，许多检查都没有办法提供很准确的结果，无法准确预测孩子是否真的患有唐氏症症候群。只有到怀孕中期时做的羊膜穿刺检查，才会有比较准确的结果。但很明显的，现在德国出生的唐氏症宝宝越来越少。有些产房的统计数字甚至指出，唐氏症婴儿的出生率几乎等于零。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可能是严格规定的医生责任法。这使得医生在发现胎儿有问题时，可以指示或劝导孕妇进行堕胎。

本笃会古伦神父表示，有一对年轻夫妇来找他，因为医生对他们说，妈妈肚子里的胎儿有可能是残障的，所以他们很担心自己是否有能力面对这情况。他们打算先去圣城朝圣，因为以后可能不会再有机会去了，所以要趁现在还能去的时候，先赶快实现长久以来的愿望，去耶路撒冷和白冷城朝圣。虽然他们内心非常紧张害怕，但还是抱着一丝希望和信心迎接孩子的出生。当孩子生下来后，他们简直喜出望外，因为那是一个正常又健康的孩子。当他们问医生为什么要这样吓他们，害他们担心害怕这么久时，医生的回答是，是有这样的可能性。这位医生可能没有考虑到自己这种做法对这对年轻夫妇的情绪会造成多大的冲击。因此，现在这对年轻夫妇认为，他们有责任去鼓励其他在怀孕时接到坏消息的夫妇，给他们打气。

们原本已经准备好要接受一个残障的孩子，也相信天主会给他们足够的力量去照顾陪伴这个孩子，便让自己在其中成长。而且经过这次的经验后，他们也学会了永远不要放弃希望。没错，即使在一切都没有希望时，都还要保持希望。圣保禄宗徒在罗马书中提到过，我们若希望那未见的，必须坚忍等待。相对于医生所见到的孩子，这对年轻的父母对尚未见面的孩子一直抱持希望，也对天主必会照料他们的孩子抱持希望。他们的希望得到了肯定的答复。每当这对夫妇分享他们的故事时，就可以加强其他夫妻的希望。

这里我们再来认识另一个实际案例。葛荣从上个星期就确定知道自己的胎儿会是个唐氏症患者。到目前为止，所有产前检查都指向这个方向。做了一个又一个检查之后，葛荣和丈夫就越来越不安，越来越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在第一次检查完之后，医生就已经告诉他，胎儿可能会有某种程度的缺陷。但他们两人还是一直抱着希望，希望这孩子是健康的。但这个希望会破灭的几率却越来越高了。他们试着想象有个残障孩子的生活。为了加强自己的信心，他们告诉自己，事情总会有个好结果。他们一向就不赞成堕胎，但现在他们却一再问自己，堕胎会不会是比较好的解决方法？如果生下一个残障的孩子，他们的生活会变成怎么样？他们必须放弃什么？医生建议葛荣，如果他们要保留这个孩子，就必须快点做决定。怀孕15周时，葛荣决定要做羊膜穿刺，这样事情就会有一个明确的答案。当医生告诉他们，检查的结果就如同预期的一样时，他们当场挡不住夺眶而出的眼泪，大声痛哭。同时，他们也越来越确定，堕胎是不可能的。这几周来，葛荣已经很明显地感觉到肚子里的胎儿非常活跃。每当他休息时，胎儿就会动；每当他活动时，胎儿好像都在睡觉。他无法想象，只是因为这个孩子的残障会给他带来负担，他就该结束这个孩子的生命。她的丈夫虽然抱着比较怀疑的态度，但基本上还是支持她。接着，她认识了一个家庭，那个家庭有三个小孩，其中一个是唐氏宝宝。当她发现这孩子很能融入家庭的生活，而且家中的其他孩子都很能接受这个孩子时，心中落下了一块大石。而且，这位母亲还告诉他，他最不担心的就是这个唐氏宝宝的孩子，因为他非常惹人怜爱，而且感情很丰富。听完这些话，他已经很确定自己一定会很高兴，期待这个孩子的到来。但在接下来的日子，到孩子出生前的那一段时间，他的日子并不是很好过。因为他必须一再听别人说，把一个残障的孩子带到世界上是非常不负责任的行为，只会花很多钱，而且父母也被绑住，一点自由都没有。可是，当他们终于把小女儿抱在怀中时，他们很开心自己做了这样的决定。因为有一个弱小的生命托付在他们的手中，而且他们一辈子都会陪伴着他。当然，他们心中难免也会带着感伤，因为他们的小女儿不可能像其他小孩一样可以做很多事，她也不可能达到一些可以让他们觉得骄傲的成就。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很开心有一个可以全心去爱的孩子。

今天我们介绍了孕期中的父母对胎儿健康的担忧。担心是人之常情，但是我们要记得，唯有天主是生命的主宰。既然天主把这样一个看似有缺陷的孩子放到我们的生命中，他自然会预备好一切。事实上，疾病提醒我们，健康固然宝贵，但人并不因为健健康康而有价值。我们的价值在于我们的存在，在于天主就这样创造了我们。在下周四的节目中，我们要继续探讨怀孕期间对腹中胎儿要有信心的课题。

刚才您收听的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日常生活中的神操，欢迎您按时收听。